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恁唔通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；唔通惊吓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的确坚固你，我的确帮助你，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请坐，咱时常甲用诗歌来俄罗斯的上帝。

请咱大家起立，咱要来上合祈祷。以马内利，甲阮同在的上帝，你的疼极深极大，亲像空气四面会围着阮。你的慈爱遍满了大地，也充满了阮的生命。伫过去的一年，你用你的带领甲你的带力来引带阮，带领阮，保守阮。你给阮丰丰富富的恩典，给阮的福杯满溢。今仔日早起，你的真理路，我一摆聚集到你的心宝座前，我要以心灵诚实来敬拜阿罗尼。耶和华，阮的磐石，阮的救赎主啊！愿阮嘴中的言语，心内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和阮的诗歌，阮的祈祷，当阮聆听你话语的时刻，阮的奉献，拢有法通蒙主你悦纳。愿你伫阮的中间，设立了你的宝座。主啊，为着今年的逐项的事工，求你来引错，和正兄弟姊妹有法通积极来参与，有份伫主你的新工顶面。我们拿来拿侍奉你的时阵，就拿觉得甘甜，也是吃着安尼，我们的灵命有法通强壮起来。真多主耶稣基督，你好的门徒，愿主你保守正兄弟姊妹听你的心，有法通乐意追求。一方面扎根在你的话语顶面，一方面将主你的听，将你的生命真实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活出来。圣灵啊，恳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听灵魂的心，我能将你的福音介绍给亚伯新主的亲朋好友，将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，让我能明白你辛苦你，甚至将他们带出真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的仆人五种牧师来向你祈祷，愿主你高夜嘴充满了伊，可以发人真多主你话语的出口，安静阮的灵，敞开阮的心，你就要大大的充满阮，和你的话语真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阮有法通向前来奔跑。阮这时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道文来向你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作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正伫地顶，亲像正伫天顶。阮所欠应的弥留，今仔日上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予阮拄到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。心静所观，请坐。

0: Dan si besakap lai tak dan kina zaki kiang bun, dan kina zaki kiang bun u ki zai di dengan so zai, tau zai so zai zu si sin bian ki, de yi chung, dan be tui de lak zat, tak a gao de zi si zat, de di e so zai zu si sang hi chung, e de di zi yi zat, chan dan sakap yin kiang kiang e tai do lai tak dan kina zaki kiang bun, sin bian ki, de yi chung, de lak zat, ya ho hua dan e xiong de,伫何日山晓如丹讲，恁伫一个山顶点的日子到日落，着起行转到阿摩利人的山底，甲靠近这山底的大个所在，就是阿拉巴山底、高原南底、沿海一带加南人的底，并黎巴嫩山国高皮拉大河。如今我将这个队摆在您面前，您就入去的这个队，就是耶和华恩您列祖阿伯列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允赐予因甲因后裔罪孽的队。第九节，彼时我对您讲，管理您的重任，我家己一个担当不起。耶和华恁的上帝使恁做起来，好看恁今仔日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啊多。伊愿耶和华恁列祖的上帝，好恁比如今搁较侪清白，照伊所应允恁的话，舒服好恁。但恁的麻烦甲管理恁的重任，并恁的奖赏。我家己一个人怎样担当得起呢？恁着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、有见识、为众人所认捌的，我入因做恁的首领。恁回答我讲，照你所讲的行路为妙。第二十一节，看耶和华你的上帝已经将那队摆在恁面前。你就照耶和华恁列祖的上帝所讲的，上去得迄个地为业，唔通惊，也唔通惊吓。圣经读到这，咱就将刷落去时间交予五章牧师，请伊恩咱传讲今仔早起的信息。
1: 兄弟姐妹平安，新民记到底这卷册是讲啥？我相信真多人读新民记的时阵，一定会想到。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，一个真让人真悲哀的一个历史，就是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时间。申命记这个字原来不是翻译做申命记，申命记这个 origin 创的是第二拜的律法，第二的律法，而且讲第二拜的纲论，摩西讲的话。所以你在读时阵，常常讲叫摩西晓谕，摩西讲。新民记这是讲第二摆的标明，意思是讲各一摆重复重新各一摆来驾驶新一代，就是四十年了要入去迦南地才会百姓。这段讲论也是陪伴才会百姓要怎样来迎接新的一年、新的一个世代。新的世代要入去迦南地，要怎样来领受上帝所应允和因的。土地，一方面可以适应过去的失败。我相信咱读古约，咱应知影，因伫旷野四十年的中间漂流，啊，原本是十一日的时间，也当去到迦南地。总是恁啊看古约历史，十一日的时间换做四十年哈，这个代价是不得了的大。总是上帝伫这个四十年的中间，虽然一方面，互因伫旷野漂流，算做一个刑罚。因的悲心，总是伫四十年的中间，兄弟姐妹，你看，伫出埃及记也好，民数记也好，虽然百姓有真侪问题埋怨，总是上帝犹原四十年的中间，犹原保守，犹原照顾因。所以圣经伫申命记第一章头前咧讲，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，摩西提醒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搁一摆会把握这个机会。关键的时刻，继续来领受上帝要给因的应允。 新的一代这个百姓来到一个新的时机，总是要怎样来迎接这个新的一个世代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兄弟姊妹讲一个题目，哈 ，Moving toward the new horizon， 新的境界。有人讲哈，咱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哦，咱对新的代志干哪，新的挑战呢，愈来愈无趣味啊，你听。今那时阵哦，新年到了哈，跨年对吧哈？我就讲跨年免跨了，困一暗地里，第二年免去跨年了哈。对吧？咱对新的，你细汉时，你看，真侪人爱写一挂新年的计划，哇！我新年要怎样？我要好好读圣经，我要怎样？干哪？也侪计划。虽然教会也是鼓励咱今年开始好好读圣经，就是你发现有的人就是讲啊，就是安尼咯，就是安尼咯。心理学有一个 term 真特别哈，习得性无助，习得性无助，啊，这是一个心理学的 term。好做 learn helplessness， 我是讲这款的人就是讲你安那个鼓励，你安那个鼓励，伊反应是安那啊，我无法啦，就是安尼咯。有当时啊，伫家庭内面、伫学堂内面上款，安那个鼓励啊，这个习得性无助是啥？就是款当人面对困难、甲失败、挑战的时阵，常常因为过去伊失败过，所以伊对将来无啥物唔忙，就是安尼咯。哦，我信主就是安尼咯，无问题咯。啊，我就是用这句话，普通话就讲躺平啊，就好啊。今仔真侪青年人干哪选择躺平啊，你知道？好，中国大陆讲卷得很厉害，意思讲啊，就是安尼，无啥物挑战。所以无论你安尼安那个鼓励，伊讲归去我就是无法度，我做未到。兄弟姐妹，我奉主的名要鼓励兄弟姐妹，咱有缘伫主的内面，主要鼓励咱继续往前来行。啊，千万唔通受到这款的心理，就是讲我信主三十年咯，四十年就是安尼，圣经也未晓读，无论安那个鼓励，就是啊，我未晓咯，我未晓咯，未晓，是不是你未晓，还是你真正唔愿意继续迎接这款的挑战？所以，咱来看头一方面，摩西伫这段圣经内面分三方面来鼓励这上帝百姓。头一项就是脱离这个安舒的环境。来迎接这款的挑战。我都只讲，这新民记这个对象已经是第二代四十年了，新的一代以色列人。我相信，当因旷野时阵，伊捌听过因的老爸、因的阿公咧讲过去迄个四十年的旷野啊，干哪，有埋怨，有后悔，总是因到这个时阵，上帝讲一句话，上帝借着摩西讲一句话，讲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何烈山晓有阮讲。恁伫这山顶徛日子已经到啊！徛伫西奈山、何烈山、亚宋，因徛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啊，无想要震动对不？旷野也是袂歹啊！我通常讲旷野也是袂歹对不？逐日你唔通煮食，逐日有啥物？有麻辣来啊！你若爱欠肉，粉椒会来，我咧嘛是袂歹啊！啊，我那里旷野我就躺平就好啊！总是遐毋是上帝心意，遐你姊妹。上帝心意是要召集以色列百姓，干哪入去上帝应允因的迦南美地。所以有当下咱基督徒，咱眼光常常是讲啊，咱看到现实啊，咱就现实就是安尼啊，安尼有够野就好。咱来话讲一句哦，憨憨就好，好憨憨就好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信仰不是憨憨，咱基督徒信仰不是迄款习得性的无助。当然，那也是继续过基督徒信仰的生活。总是咱就是无法度进一步来体会、来经验上帝恩典。所以这句话讲，恁伫上帝何烈山，恁伫这山顶日子已经到啊，已经到啊。我拄则讲，原本十一日路程过去的历史，十一日路程因行到旷野四十年。虽然摩西在当时圣经记载说摩西已经解决因第一件的受敌，总是百姓犹原会惊吓，百姓犹原会惊吓。所以摩西要鼓励这些百姓，不是继续在这个旷野干哪躺平，要继续来永远影响这款的挑战。在这个山顶的日子已经到了。我每次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提醒，你家己有够啊无？你家己这款的信用生活对你来讲，是不是有够啊？有当时讲啊，我就是 做基督徒做到这个程度，还是有够了哈，还是有够啊。上帝讲无够，你要继续往前行，继续来经验上帝恩典，继续来经验上帝作为啊。所以，因若无打入去迦南地，你若看申命记了后边是约书亚记，上帝一步一步引带伊继续来经验上帝带领时阵，头一头位拢是上帝作为，头一头位拢是上帝心力。兄弟姊妹，圣经讲，恁着入去得这个土地为业，得这个土地为业，唔那是上帝要应允予伊，同时这是上帝心意。伫你心中有这款的新的境界无？是什么款的境界？是什么款的所在？是什么款的土地？是上帝要叫你得的？无独独是一块地啊！迄、那个境界，检菜是你生活一个信用真大的一个突破。还是因为求助帮助咱吼，求助帮助咱，唔是看到咱的安舒的环境，好，我们搁一摆有机会到主的面前来提醒主的心意，唔那是停伫这个所在。兄弟姊妹，我唔知你对上帝话语，你对上帝啊认捌，有愿意追求搁较深的认捌无？诗篇第一篇对不？读到喜爱耶和华律法，这个人亲像干哪？一张树。伫溪边，按时结什么？结果子。遐滴因为果子是什么样啊？果子唔能让咱看，唔是让咱去欣赏的，你知无？哇，这个树果子也水啊！果子是甲人分享的，果子唔是主人种的。哇，我这张树哇也侪果子，唔是果子是要甲人分享的。遐滴因为咱的生命是要甲人分享的，这里是个境界。咱每一个人靠主的稳定。为主来结果子，结果子，你的生命会当成就别人的祝福，这是一款的境界。所以摩西底下讲，你入爱入去得迄个土地为业。圣经讲，如今我将这个地刻在你的头前，你要入去得这个地为业，就是耶和华按你立作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允要赏赐给因的，给因的后裔。为业之地，意思就讲上帝已经备办好啊。兄弟姊妹，请你记，上帝所有客观的恩典，上帝所有祝福，客观的祝福，需要咱主观去干哪？去支持。今日基督徒哦，基督徒也好啊，就是安尼，我做未到。上帝真侪恩典，上帝祝福，跟你无关系，你知无？除非讲你愿意迎接迄款的挑战，愿意支持上帝。要好你的稳定，你是不是徛在你的山顶已经到牙了？上帝检查今日在你再去要跟你讲，你就离开了，你就离开你的安舒的 comfort zone 哈 ，comfort zone 迎接这款的挑战。检查你有迄个负担，要让人来传福音；你有迄个负担，要参与伫教会这个事奉；你有迄个负担，参与伫这关怀人的事工，有真侪真侪。方便你的做大一步入去这个新的境界，主帮助咱哦，搁一摆来基础上帝稳定，上帝检测有何里无相款的挑战，所以圣经讲，摩西底下鼓励因入去这个所在来得地位的，因知影伊这百姓是真惊。摩西底下要处理因内面心内迄个惊吓，所以我已经将恁第一惊迄个受敌已经打败了。所以对他开始，咱需要怀着一个信心，入去上帝要给咱的应许。所以有当下咱有想要做，总是有当下咱心中有一挂看不见的巨人呐、啊，你知哦？你看袂到，总是这款让你真惊，你唔敢去，你唔敢去，你唔敢去，你大项唔敢去，你大项唔敢去。就是咱永远无都踏入去上帝要给因的应允之地。其实以色列人犹原停留伫惊吓内面，我相信因无都继续干哪入去迄个应允之地。兄弟姊妹，咱靠主的稳定，行一条信心顺服的道路，咱脱离这款的安舒的迄款的环境，来影响挑战，影响挑战。第二方面，摩西伫遮。甲以色列人百姓讲，这款的代志唔是一个人，这款的代志唔是孤单靠摩西。摩西知影，这动荡 摩西那时我对恁讲，管理恁的重担，我一个人无法度担当。你直接看到一个原则，原来摩西当要带领以色列人入去新一代入去迦南地时，伊知影几百万的人要入去迦南地是无简单的代志啊！你食饭，你都唔知要怎处理对不？摩西伊知影，伊更加需要是有一个有效的管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遮，请兄弟姊妹常常为教会来祈祷，特别是为教会长执、组长、同工来祈祷。我相信上帝伫教会设立无同款的职位，有牧师、有传道、长老、有执事、有真侪同工。有一个目的是有效来管理。所以你看圣经讲这原则是啥物？摩西伫遮讲，伫恁的中间兴起啥物？在你的中间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正人所认识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有智慧，圣经说第十三章，你们就照着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正人所认识的，我立因为你们的修炼。这修炼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百姓，就是那个原则是什么？有智慧有见识为正人所认识。为正人所认识不是说你知道他的名，正人所认识意思是说他知道这个人的品格，他知道这个人他身边的品格是有法度承担这责任的人。所以你现在说到管理的时候，某些上司说到上帝祝福、上帝稳定，上司说到上帝挑战。圣经说，但愿耶和华恁列祖的上帝，让恁比如今搁较侪谦卑，照因所应允恁的话，赐福给恁。哇，上帝赐福真正真好，对不？总是有赐福，人数有增加，总是赏款有挑战、有问题，所以需要有智慧、有见识、为人所认识来管理。所以摩西讲一句话，摩西讲：我独一个人，敢有法度担当？恁着爱照着支派来选顾这有智慧、有见识、众人所认识。所以摩西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加五十夫长、十夫长来管理因十五长。所以赏款，兄弟姊妹，要管理一个教会实在是无过的代志，无简单的代。有当下咱真正啊，教会安怎？教会安怎？教会安怎？教会安怎？遐因为我要问一个问题：你捌为教会的管理牧师、长老来祈祷啊无？我相信上帝设立这个管理的人，唔是多人呢。当然，人一定有人的软弱，唔是讲牧师团队无问题、无软弱，唔是迄个意思。兄弟姊妹，你伫中华，你聚会，你有一个责任，就是为着这个家，为着上帝这个家，为着这个团体来祈祷。教会管理需要领袖，我唔忙。伫咱的中间，主会兴起最最领袖。我相信世代兴起的时阵，上帝一定会兴起无同款的领导，无同款的领袖起来。为着是啥物？为着是照顾上帝家，上帝家。求主和咱同款，兄弟姊妹。在教会生活中间，咱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兴起有智慧、有见识的领袖，会当按照公义来判断。所以圣经讲啊，呐，这款的领袖有当因咧判断时阵、审判时阵啥，唔是看人的外貌、听讼，唔是分贵贱，唔通惊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于上帝。某些底下上司那是讲到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品格，上司直接讲到什么？直接讲到一个管理的迄个原则，唔通是看人的干哪？看人的面，中国人看人的面子对吧？看人的面子。大家有一句话哦，讲真侪人喜欢走后门啊，你听有无？教会规定是袂做安尼。顶楼你会做甲我开一个后门呗？我都伫教会尼久，你我都袂赴啊！你就甲我开一个后门。兄弟姊妹，在教会管理里面，你要体谅，才来体谅这些管理的人。圣经讲啊，圣经讲，因咧审判时阵，唔是看人的外貌、听相，唔是分贵贱，唔通惊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。摩西知影，所有权柄是对上帝遐来。团队人 教会长老牧师所有管理的人一定也知影，咱所有权柄不是咱的权柄，咱的权柄是对哪？对上帝下来。所以我看你今麦，你需要常常为着教会团队人也好，长子也好，同工也好，组长也好，小组的组长，为这领袖来祈祷，因为迄个权柄不是人的，不是对人来的，是对上帝下来的。所以主帮助咱哈，就是会当为着教会来祈祷，会当有智慧来管理上帝的家，有智慧来治理上帝的家。因为我无开长子会，你知影长子会有当时开到几点无？听讲有时间开到半暝一点啊！我一个会友讲，即使讲一日无回去，一个道理已经第二日透早一点二点。你知影？刚才兄弟姐妹，你唔知影教会即个同工的辛苦啊！我意思唔是讲因有偌辛苦，因为这款的结婚，兄弟姐妹，你需要为着教会即个领导来祈祷，好因有效。有智慧，好好来管理上帝家。第三方面，那边讲的，就是摩西各一摆来强调，继续刚强来挖苦上帝应允。新民记第一章是虽然是回顾这古约这历史哈，总是更加重要的是，虽然有过去的失败，总是唔通让过去的失败阻挡阮各一摆往前行迄款的动力。都只讲我迄、那个。习得性无助的迄款心理，哦，过去就失败，无法，唔通将过去这款的失败阻挡阮继续来往前来行。所以某些伫遮二十一章，我相信伫新民记内面，这是第一重。

呀，这总是赏款，这是一个新的机会，肯定上帝的保护，上帝的看顾。圣经讲，挖苦的人唔通惊吓。圣经讲，看，恁就看。迄、那个看的意思是讲，注意上帝的作为啊。有当下咱看是看咱的环境，咱看是咱看咱的困难，咱看是看咱的限制。所以圣经讲，看，亚华上帝已经将这个土地赏赐给你，你就看。亚华你的上帝已经将迄个地刻在你的头前。拄则讲，上帝客观的恩典需要咱主观起来支持。我相信你的头壳，你知影上帝真侪作为是真侪真理，就是你实际生活中间，你到底你经验偌济个真理？你知影上帝听祈祷，就是大概祈祷，大家走了了，奇怪哦。哦，祈祷真重要，无输祈祷真重要。啊，了后祈祷时阵呢，歹势讲吼，唔敢讲。遐你因为主帮助咱哦，看上帝作为，那是国。回顾过去的失败，当然咱有软弱，咱有失败的时阵，咱有跌倒的时阵，总是唔通继续看伫过去的失败。所以，必是真正的问题是惊。所以亚华直接讲，我对恁讲，唔通惊吓，也唔通惊因，因为伫恁头前惊亚华，恁的上帝的确为恁征战，正如伊伫埃及的旷野，伫你的眼前所行一样。第29-30节。第一章29-30节，圣经讲干呐，你唔通惊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确为恁征战，正像伊伫埃及伫旷野时阵，伫你的眼前所行一样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摩西伫遮过一摆鼓励，即个百姓唔通惊迄个环境，爱回顾迄款历史，总是继续挖苦上帝应允，咱的心中检查。有侪侪不安嘛？咱会拄到什么款的问题？检查伫咱中间生意人，你也是也烦恼。今年的生意唔知是不是搁较歹做？你的家庭、你的囡仔，你检查咱有真侪真侪，即个大环境的 uncertain 这款的无确定的性，有当时候咱会真惊、真担忧，咱会惊。总是兄弟姐妹，互咱学习来挖苦上帝应允。咱来挖苦上帝应允，咱会做过一摆踏入去一个新的境界。过去以色列历史40年的失败，总是伫旷野时阵，你会记未？上帝用云条、火条来引带因伫旷野，因完全无看法。我逐摆读圣经时阵哦，我想讲40年中间，上帝算讲因的脚干啦无正。你若控下脚，你脚无正，你知道？你若看古约这历史时阵，你看伫40年中间，上帝一步一步引出，一步一步带领。所以主帮助咱哦。虽然检测咱会拄到无相关的挑战，总是咱继续来挖苦上帝。所以问咱两个问题啊，兄弟姊妹，头一个问题是：当你面对困难，还是讲挑战的时阵？你怎样保持你对上帝的信心？当你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兄弟姐妹，你怎样来保持你对上帝的信心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想看吗？刚才说上帝应允，上帝应付，你有什么样的挑战可以面对？特别是你怀疑的时候，你要怎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？我们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来感谢你，这就是民记对阮有侪侪提醒，特别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常常是亲像一个镜共款，互阮伫你面前会当侪侪反思，总是助阮知影，那毋是你的恩典，那毋是你的扶持保守，咱无得靠家己的力量来行这条路。所以总是主啊，阮即时也是为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来祈祷，求主，互阮的心搁一摆带着一个信心、勇气、毋茫来迎接挑战。阮也同时为着教会所有领导、牧师团队、长老、执事、同工

所长来祈祷，和阮每一个属你的领导，会当有智慧，会当讨你的欢喜，会当为众人所认捌。阮会对忠心来继续来服侍你，求主来带领引导。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
咱来阿头，我来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耶和华以列的上帝为恁陪伴你新年所需用的一切。愿耶和华尼西的上帝带予你今年的德性。愿耶和华撒龙的上帝赐予你永远的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特别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上甲恁众人三甲地带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